0: 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1: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整约两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
2: 内容就是我们的这个 G216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差不多已经不断的抢通了，大概是7天，加上今天的话可能是第8天。但是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因为现场的淤泥太多了，所以我们前期在清淤的过程当中是先把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淤泥把它清除到河道的一旁。所以呢，在现场我们其实看到河道的边上的这个淤泥碎石是比较多的，那这些淤泥和碎石是不可以一直

来说比较便捷的拖车，所以这些大货车呢会在借助挖掘机的这个作用下把这些淤泥开始慢慢的往外清除。当然其实在清除淤泥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步的一种对于现场生命迹象的一种搜寻。 所以可以概括的来讲，接下来是我们对可能在这里存在的生命迹象的一个最终最完

0: 区域的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地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 0.7 平方公里进行搜救。面对泥石流冲刷后的复杂情况，搜救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记者卢科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2次，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的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 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一旦整个道路完全

郭巴村在形成堰塞湖的东林藏布沿岸山上，拉比村和色琼村在堰塞湖下游。考虑到存在灾害隐患，三个村的村民转移安置到吉隆镇吉府村。昨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

0: 叫自然见相。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还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

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

0: 在读的时候，读这种传统经典，读《论语》，读《孟子》，还要读《庄子》，是吧？
1: 对。
0: 啊，为什么是这三本？
1: 哦，就是这个是因为《论语》和《孟子》啊，它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经典。
0: 嗯
1: 啊，那么《庄子》呢是道家的核心经典，所以它背后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儒道的互补。这

0: 前面，
1: 嗯。
0: 啊，所以"学而时习"这句话看起来很朴素，它实际上展现出孔子人生的三个侧面，
1: 嗯。
0: 啊，首先是学和习，啊，那这个学习是什么？它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的充实、自我的成长，啊，一个人的境界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升华，啊，而且我们如果细读啊，我在这里头实际上是有文本。

0: 而且古人这种记述啊，他会写在不同的载体上啊，
1: 比如说
0: 竹简啊，写在竹简上，
1: 嗯，
0: 还有写在木板上
1: 啊，写在木板上，
0: 对，木板上，
1: 嗯，
0: 还有写在这个，甚至还有这个写在这个衣服上的。
1: 哦，写衣服上。
0: 对，就是说《论语》中就有一个记载嘛，就是说孔子教育学生说了一句话，他的弟子子张书诸身，这个身是什么？就绅士的身。
1: 嗯，
0: 但身在古没有这个笔记本，你临时记个事儿，我记在哪？我把那衣带撩起来，赶紧往上面写。
1: 哦，
0: 哎，所以古人
1: 这就只能。

0: 不是的，
1: 嗯，
0: 孔子在教育弟子的时候，你先要掌握本领，先要成器，而且要什么呢？不是成为小器，要成为这种尊贵之器。
1: 嗯
0: 啊，就人先要成器，然后这个器呢，你不能局限于说是小东西，人要说你要是一个大本领啊。这你不能说我要成器，我成什么器啊？我当一这马桶，我当一皮揣子，这不行啊！所以这个在《论语》中啊，这个君子不器跟子贡是关系很密切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子贡曾经

0: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哈，
1: 嗯，
0: 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就是经典气象，什么是经典气象？就是今天好多朋友也爱阅读，但可能不是经典的阅读，我觉得经典是有门槛的，那经典的阅读的必要性是什么？什么是经典气象？
1: 我在讲课的时候啊，平时聊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说这个气象这个词啊，这个是

0: 那单摆副歌那么一句话，让你填空、解释、加
1: 对对
0: 点儿，
1: 对对对，
0: 那还隔着千重万重呢，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完全其实有好多阻隔，感受不到。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奋力的生活着，可能就知道很多道理。我也看了书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仍然会迷茫啊，会困惑。那这个时候怎么从经典当中去寻找答案，或者说让经典真正。

0: 朋友们，就是说有一个读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把读书作为你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但是要有这个片段。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0: 来一个穿越之旅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强老师。强老师你好。
1: 哎，洪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因为暑假系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次请到了即将步入大学的冯炳轩同学。炳轩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0: 在这个假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假期了
2: 啊。是啊，这个暑假可以说是人生的暑假。
0: 你看了吗？我觉得每个经历过高考的朋友都有过同感啊，毕竟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学习压力也是蛮大的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多读读书。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呢又很好读，听这个名字就很

科普图书。你看没，医学健康类的科普图书，作者呢以历史上存在的真实案例为一个经啊，以现代医学进步为纬啊，这就是经纬组合呀，从而编织出了一幅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的医学科普史诗啊。当然这史诗画引号的。这本书啊，不仅体现了作者深厚而且广博的知识储备，也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串联起来，从而在风趣幽默中让读者有所收获。秉轩现在年轻。

0: 修图。中国历代帝王啊，传世的画像是挺多的，大家伙儿应该在不同的地方都见
1: 过、
0: 对。不过到底他们长成什么样呢，往往会令人一头雾水。为什么？毕竟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它是不追求写实的，对吧？哎，它不像西方绘画啊，那技术水准呢也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所以啊，宋元之前的帝王画像不仅啊这个相貌多半是雷同的，宋元之前你看着吧，帝王长得都挺像，脸部轮廓线条也极为不合理，实在是啊只能当成符号来认识。
2: 是，我还听说过那个

古代皇帝叫什么名儿，那底下这次他上来了，那他这名字里有的字儿，百姓臣子都是要避讳的，是吧？这个不但要跟别人不一样，而且皇帝的尊荣还要比一般人要更俊朗更威严，所以呢一切的瑕疵都是不能够落在纸上的。也就因此，遗憾的是，真实的康熙帝啊，

0: 多精彩，稍后继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说啊，这个

0: 防治。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点，
2: 广罗农业资讯，
3: 紧跟时代步伐。
2: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4: 8月31日，龙泉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近期习近平总书记。

则是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复盘分析龙群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绷安全之弦，扎实做。

0: 守护，从文化浸润到实践育人，龙泉市各中小学已扎实举措落实开学各项工作，让广大学生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新学期。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
3: 相对湿度65%至75%。四、施肥管理，若床土或基质肥力充足，苗期
4: 一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
5: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阳光

0: 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0: 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

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

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

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

0: 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
1: 看看也9:00了，他正要打道回府呢，走到大门口，迎面来了十几个扛包提袋的，一看就是外地摆摊的。钱币大会跟别的集市有点不一样，

那儿时间哩哩啦啦能拖出十来天，有早来的也有晚到的，反正是随来随摆，有东西也是谁碰巧了谁赶上。春耕掉头过来，跟着这帮人又回到了市场上，一直走到井里边的小花园。这帮人原来是打江西来的，摊上的东西什么都有。春耕买了件明末双翅耳的蓝釉香炉，心里挺痛快，觉得没白跑这一趟。他拎着香炉走到最后一家摊儿，听见卖主和一位买主正呛呛呢。摊主说了，你买不买？不买把东西给我放下。逛摊的是个30来岁的瘦高男人，抱着个纸盒子不撒手。

买主和卖主还在鸡一句鸭一句的斗嘴呢，那男的不时抬头四下张望，大概想等什么熟人。春耕在一旁听了一会儿，渐渐弄明白了，哦，可能是逛摊的发现了一件好东西，赶上了兜里没什么钱，可又舍不得撒手，俩人僵在那儿了。

住了，他掏出了烟给摊主扔了一支，然后和逛摊的这位一起点上了。可别小看这一支烟，这也是拉近距离的一种手段。他问这位，什么东西这么较劲，让我搂搂行吗？这位犹豫了一下，可能是抽了人家的烟，拒绝了不合适，便把这盒子递过来了。您看一支烟作用有多大呀？春耕打开盒子看了一眼，差点没笑出声来。盒子里边是一把个头稍大的紫砂堆漆剃红壶，不用看，准是。

0: 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耕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

想坏了，这哥们儿可能要给我捅娄子。古玩行里的人呢，一般得了宝，大多不愿意声张，主要是怕生事儿。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谁知道哪句话给你惹了麻烦呢？俩人气喘吁吁地跑到车前，春耕一看那哥们儿领来这人呢，他认识。谁呀？在古玩圈里边，绰号叫柱子。不过不开店，经常。

胜陆羽手点的茶具。宋代斗茶讲究黑盏鹧鸪翅玳瑁斑，到了明代紫砂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德年间，一个叫贡春的人从宜兴金沙寺老和尚那儿学了手艺，开启了制作紫砂壶这个行当。到了万历的时候，制壶的名家石大斌造就了明代紫砂壶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喝茶，皇帝老爷子也得喝茶呀，估计也是让石大斌做壶来着。可皇家有皇家的讲究，用和臣民一样的东西大概嫌跌份，就让石大斌做出紫砂壶后在上边罩了一层漆，于是说是漆包砂壶，朱漆剔红，壶身刻有各种图案，显得富丽堂皇，高贵典雅。

理论。热爱旅行的卡里翁利用他丰厚的假期与出国访问机会，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便来到北京，沿大运河一路南下游至江南。几十年间，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再次来京的他不免震惊，眼前一切与他记忆中的城市已截然不同。

这与名人的不解之缘。小说中，福尔摩斯正是利用了斯坦福书店绘制的地图，成功破解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案。最有名的关于书店与文豪之间的故事，莫过于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所写到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笔者记得其中一章就叫《莎士比亚图书公司》。那时海明威任美国驻欧洲记者，战乱中生活十分困窘。还未成名的他囊中羞涩时路过这家书店，女老板亲切与他交谈，他借了几本书，但窘迫的是身上并没有带足够的钱。女老板笑着告诉他，以后有时间再来付钱。这种无条件的信任

行业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直到复印机的出现才消失。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图书逐渐成为了可入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物品，书店也因此成了城市中受人喜爱的地点。但如今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所有的书店都在转型中寻求生存。一方面，网络书店的零成本让实体书

0: 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

都是这么过来的。读小说的时候，你顾不上去体会创作者的心路，我已经尽力去体会了。假如这个事儿是我，就没招了，这个事儿就办不成了。一般人做不了这事儿，就算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耐心和韧劲儿，也坚持不下来。杨柳细细为笔者解释：第一，

南渡记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的一场婚礼中开场，以七七事变后明伦大学教授孟岳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国难之中的深沉痛苦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对苟且求生者的懦弱灵魂给予深刻细致的剖析。1937年，宗璞九岁，父亲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动笔时，

就成为宗璞的责任编辑。东藏纪描写明伦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月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教授间一雅一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是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真实生活中，宗璞跟着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来到昆明，东藏纪

0: 真实生活中，宗璞跟着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来到昆明，冬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1: 2001年，宗璞开始创作对他可能最为艰难的一卷《西征记》。这部小说开始直接描写抗日战争，写了明伦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期间因种种事务搁置。2005年，他再次提笔西征，但担忧更深。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宗璞在后记中写道，1988年，他独自去了腾冲，去了国。

也对历史有了交代。在艾江涛的《宗璞不写对不起历史》一文中写道，不知为何，眼前的宗璞让我想起《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中那个明显带着作者印痕的8、9岁的女孩紫梅。因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非虚构色彩，大家津津乐道将书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对号入座，有人猜宗璞是梅，有人猜是娥。杨柳说，

宗璞突然脑出血，在 ICU 住了许久，杨柳能感觉到他说话都有点不清楚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写不完了，写到这份上，我觉得就甭写了。杨柳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又觉得如果真的就这么断了，太遗憾了，因为再没有人有他那样的经历，也有能力将这段历史写出来。奇迹般的，宗璞不但没有痴呆，他以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挺过去了。

0: 纪，他还在尽全力去写每一个字，为读者留下一段不可替代的历史。这种精神无关名利，只是出于一种崇高的责任感。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2: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3: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4: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

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

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平。

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

0: 灾害核心区救援最新进展。
1: 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强行。

0: 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面对泥石流冲刷之后的复杂情况，搜救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卢科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2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

0: 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为那个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1: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西藏军区某部何雷。
2: 大部分的转移安置的人群是安排在了咱们这个本村的一个民宿点。我们现在面对的我们灾区群众，首先的第一个就是要陪伴支持，针对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准备挨家挨户，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情况。

0: 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

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暑期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公报说，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B 方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向伊方通报这一决定。此刻提示，开学后，校园周边的零食店和流动摊贩增多，请家长引导孩子不要购买三无食品，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及过期食品，尽量远离流动摊贩售卖。

0: 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睁眼宣誓，自觉

0: 人呢，股息利息红利啊，免征个人所得税啊，政策呢及时的退出啊，其实呢是更有利促进呢税收公平以及建立呢健康的外商投资环境。
1: 在取消免税政策后，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是否会增加？对此，李旭红介绍，取消免税政策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税可以抵免其向居民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不会增加。
0: 按照国际税收的基本规则呢，通常呢，纳税。

0: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目前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相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那这已经是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第三版按病组付费分组方案。目前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1: 好的，何芳。那么早在

拆分到这种不同的临床的小篮子里，更加贴合临床诊疗的实际。同时呢，分组会更加重视一老一小的特殊性。那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同时儿童产妇医疗需求的这个特殊性也日益受到重视。那3.0版呢，针对于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占到了全部 DRG 分组的10分之一。那无痛分娩也有独立的。

才能获得注册，这种做法是统战宣传。两岸农产品检验检疫呢，涉及公权力事项，需由双方主管部门沟通才能务实解决。对此，张涵指出，台湾文旦柚输入大陆，有助于扩大岛内农产品销路，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是惠及岛内基层业者的好事实事。民进党无心也无力帮助更多基层民众增进利益福祉。

0: 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晏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在上一个时段，我们已经连线记者了解到，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在过去的几天里，抢险人员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采访了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

0: 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

0: 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
1: 最近几天抢险现场都是夜间降雨，白天晴热，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

0: 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个别9级以上阵风。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林区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这段时间要做好单季晚稻田间管理，单季稻大田以灌潜水为主，以满足水稻孕穗和抽穗对水分的较大需求。同时要施好穗肥，确保植株健壮生长，加强病虫草害监测与科学防治。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

0: 大家实地学习食材存放、环境卫生、物品摆放、后厨消杀等标准化流程，优秀商户现场分享管理经验，参训商家现场对标炒差，直观学习规范。商户代表叶显龙，
1: 他们这边的话，环境卫生搞得相当不错，各个那个分工，各个摆放的话都非常非常整齐。今后我们的话也应该向他们作为标杆。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让市民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与此同时，万达商圈的精准培训同步推进，工作人员细化拆解食品安全。

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

0: 真。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
2: 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3: 10个工地已经停工了。转移是13048人，城市自规系统也是累计派出了250组524人，专业监测处置任务210个，上报灾情7起，无人员伤亡，而且也是。

紧急测绘的队员是89名，向以这个降雨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来增派这些技术力量，确保完成突发地质灾害和灾情的处置。全市的地质灾害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和不稳定斜坡建房在建工程已经扩面转移人员达到了21000多人。那农村的客运班线山区

0: 区公交的线路也是已经暂停营运了，部分山区道路危险路段也已经是视情况采取了交通管制。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温州鹿城、龙湾、瓯海、瑞安、文成、平阳、泰顺、苍南、龙岗等多地已经陆续发布了这个停课通知。那今天上午的9点，温州市防止启动了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地质灾害二级响应、水旱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业务服务一级响应。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进行时。

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

0: 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

0: 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1: 刚刚呢，我们关注了新学期的书桌课本的新变化，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了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2: 记者昨天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

0: 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0: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

0: 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

0: 变为食堂共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共餐，转变为食堂共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

0: 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

0: 红利，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自昨天起正式施行。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

0: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

0: 明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发展趋势，滚动研判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德国财长克林拜尔当地时间9月1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

0: 从海滨城市到赣西山区，各地的开学第一课都在上演着不一样的精彩。
1: 这一时段我们将跟随记者走进全国多个城市，带大家看看风格各异的开学第一课，同时也聚焦开学季里的。
2: 明轩说自己听了两位院士的课备受鼓舞。
3: 这不仅是一堂生动的科普课，也是一堂思政课。在这两堂讲座中，我体悟到了很多科学家坚持不懈的精神，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更加加倍的努力。

已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

0: 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

0: 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

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那么我们简单来说，因为这个书是写给小朋友的嘛，其实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想让这个小朋友从儒家啊，儒家这感到一种积极的，非常一种偏于刚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啊。但与此同时呢，现在的孩子他也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啊，
1: 当然，
0: 因为很卷嘛，这个时代，小朋友比我们要卷，
1: 就很不容易，其实，
0: 对，

二十七这句话看起来很朴素，它实际上展现出孔子人生的三个侧面啊。首先是学和习啊，那这个学习是什么？它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的充实、自我的成长啊，一个人的境界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升华啊。而且我们如果细读啊，我在这头实际上是有文本细读的，细读的话，学和习不一样啊。古代的学强调的是精神的觉悟。学者觉也，

0: 木板上，
1: 嗯，
0: 还有写在这个，甚至还有这个写在这个衣服上的。
1: 哦，写衣服上。
0: 对，就是说《论语》中就有一个记载嘛，就是说孔子教育学生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他的弟子子张书诸身，这个身是什么？就绅士的身。
1: 嗯。
0: 但身在古代是什么？是腰带，对、
1: 嗯，
0: 腰带垂下去的一块。
1: 嗯嗯。
0: 那个就是在上朝的时候。古人没有这个笔记本，你临时记个事儿，我记在哪儿，我把那衣带撩起来，赶紧往上面写。
1: 哦，
0: 哎，所以古人
1: 这就只能一次性的、这个。
0: 对对对对，写大家不一定写完可以洗，对不对、
1: 哦？
0: 所以古人的这个书写啊，就是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书写，就古人大量的写字儿。
1: 嗯，

0: 说老师，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什么呢？器也，啊，就你是个东西，对吧？但这个话说完之后，子贡很聪明啊。子贡就问说：“何器也？就我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你看这个师生之间对话挺有意思的。
1: 就子贡其实自我感觉还挺好。
0: 对，那当然，子贡才华横溢啊，当
1: 时而且有钱。

0: 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就是经典气象，什么是经典气象？就是今天好多朋友也爱阅读，但可能不是经典的阅读，我觉得经典是有门槛的，那经典的阅读的必要性是什么？什么是经典气象？
1: 我在讲课的时候啊，平时聊天的时候也就特别喜欢说这个气象这个词啊，这个是中国古人评价一个人、评价一本书经常用的一个表现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啊去。

0: 那这个时候，怎么从经典当中去寻找答案，或者说让经典真正的去改变我、影响我，这个东西能解释一下吗？
1: 怎么说吧，就是说，其实，如果说仅仅说是靠阅读就想改变一个人生啊，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咱们说实话啊，因为。

0: 生的暑假。
1: 你看了吗？我觉得每个经历过高考的朋友都有过同感啊，毕竟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学习压力也是蛮大的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哎，帝王啊，传世的画像是挺多的，大家伙儿应该在不同的地方都见过。对，不过到底他们长成什么样呢？往往会令人一头雾水。为什么？毕竟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它是不追求写实的，对吧？哎，它不像西方绘画啊，那技术水准呢也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所以呀，宋元之前的帝王画像不仅

0: 但是另外一幅是来自民间的画像，那就是嚣张之别了。这画上啊，你看这个作者在这写都不写朱元璋了，都写的是朱重八啊，他的原名嘛。
1: 嗯，
0: 画像上的朱重八脸部扭曲成这个猪腰子脸啊，猪腰子状，这奔楼啊，额头突出，下巴翘起，并且反抱上颌啊，然后脸颊呢凹陷，鼻梁塌扁，双目如贼。那尽管这样的画像，他肯定是不无夸张的。

悟，未来到底如何是好呢？这时候当务之急啊，就是赶快立下继承人。但是谁才是最好的那个选择呢？黄昏的时候，三阿哥玄烨的家中忽然来了神秘的信使。只见呀，他匆忙的来到府中，脸上呢满是惶恐和兴奋。看见虚岁只有8岁的玄烨，还有抚育他的乳母，这个人呀，扑通就跪下了，行了一个标准的3跪9叩大礼。圣上龙体如何？乳母孙氏急切的打听。其实一个月以来啊，这宫中传来的都是坏消息，玄烨的父皇顺治皇帝的天花又恶化了，而且呀，看来是难逃一劫。

让福全来当这皇帝呢？其实啊，汤若望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玄烨得过和顺治帝一样的疾病，也就是天花，他呢侥幸的存活了。按照民间的经验，他得过这病，又活了，那么他就获得了终生的天花免疫力，终于不再担心。

0: 虽然大多数全是这个堆砌的啊，但是也是未从绝啦，但是
1: 以量取胜，
0: 对，也对，也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但好歹能显示出他对汉文化的无限敬仰啊。这个画像里头的乾隆帝眉毛胡须啊是略显稀疏，脸部的肌肉呢稍微有点松弛，但是皱纹不明显。对照他青年和老年时代的画像，估计这幅画像应该是在他40岁的时候画匠啊，这个手法呢颇

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个别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个别9级以上阵风。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林区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这段时间要做好单季晚稻田间管理。单季稻大田以灌潜水为主，以满足水稻孕穗和抽穗对水分。

0: 精细化管理、闭环式落实、筑牢风险防控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
2: 农垂市市场监管局在巴都镇万达商圈同步开启食品安全小班化现场教学，把课堂直接搬进餐饮经营现场，以沉浸式实操培训替代传统理论宣讲，让食品安全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

知道辛劳，这是玩古玩看家的本事。春耕端着盒子，人有点打晃了，他把这盒子递给人家，站在一旁连抽了三支烟。他看那哥们儿实在等不来人，便趴在那哥们儿耳边悄悄地说：“兄弟，我给你3000，把他让给我得了。”这哥们儿想了想，回了一句：“5000以下休想。”春耕说：“行呀。”于是俩人齐心协力的跟这江西老表周旋，10000块钱拿到手以后，到了没人的地方，给了那位5000。春耕说：“你行啊，靠眼力都能赚钱，比空手套白狼还厉害。”那哥们回了他一句：“哥给您可别得了。”

先甭说值多少钱，光这条消息就够古玩界惊雷乍起的了。他小心翼翼地抱着盒子走出了报国寺，车在胡同里头。如今他已经是有车族了，虽然说是辆老捷达，可也透着不凡。他刚把东西放在车里，就听到后边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呢，是刚才那哥们儿领着人跑过来了。他心想，坏了，这哥们儿可能要给我捅娄子。古玩行里的人呢，一般得了宝，大多不愿意。

有点资历的玩家，眼力也不错，认识几个港台的老板或者国内的企业家，于是就让他给找货，有些买办的意思，从中吃个差价赚点钱。他和这柱子打过几次交道，这人出价还可以，不过这次春耕不打算把壶卖给他，碍于面子，春耕让他看了看这壶，柱子抱着就不想撒手，先说5万吧，后来一直涨到20万，春耕说刚

人度却大大增加了。堤内损失，堤外补，这账他比谁算的都清楚。台湾老板显然是位紫砂壶的老玩家，只看了几眼便放下东西开价了，一张嘴50万，没怎么磨叽，一个小时内涨到了100万。

朱漆剔红，壶身刻有各种图案，显得富丽堂皇、高贵典雅，有天子的气派。壶底是黑漆，隐约可以看见紫砂壶上石大宾的刻款儿。当时可能就做了个十把八把的，改朝换代，天刀人祸，结果就留下这么一把，深藏于故宫大内。可现在呢，又冒出了一把，这样的稀世珍宝，您说它出多少钱合适？这会儿觉得100万都不多吧？台湾老板耐力还过人，

0: 都可以读一读这本书和这篇书评。
1: 书店永远处于危机之中，总会面对新书和内涵的矛盾。书店总是处于文化批评的漩涡中心，书店是流动性的、暂时的，当经营不佳时，它就可能从世界上消失。当你走进一家街边小书店时，可能被突如

0: 瀑布、三生石、弦上的梦等作品家喻户晓。南渡记第一二章以方湖流萤、泪洒方湖为题，在人民文学1987年5、6月号连续发表，当时名为双城红雪记，后来因为朋友们不喜欢这个名字，便改为野葫芦饮。宗璞对此名的解释是，葫芦里不知装的什么药，何况是野葫芦，更何况不过是饮。
1: 宗璞在上世纪五十

0: 葫芦里不知装的什么药，何况是野葫芦，更何况不过是瘾。
1: 宗璞在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计划这部小说，但60、70年代写作中断了。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仪开长篇小说座谈会，对他说：“你写了很多短篇和中篇，写作上已做好准备，可以开始写了。”杨柳是宗璞口中30多年的老战友，杨柳和宗璞差30岁，30年前在《南渡记》之后的《东藏记》接手成为宗璞的责任编辑。《东藏记》描写明伦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月一家。

0: 真实生活中，宗璞跟着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来到昆明，冬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1: 2001年，宗璞开始创作对他可能最为艰难的一卷《西征记》，这部小说开始直接描写抗日战争，写了明伦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期间因种种事务搁置，

觉得自己对历史有了交代。在艾江涛的《宗璞不写对不起历史》一文中写道，不知为何，眼前的宗璞让我想起《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中那个明显带着作者印痕的8、9岁的女孩紫梅。因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非虚构色彩，大家津津乐道，将书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对号入座。有人猜宗璞是梅，有人猜是鹅。杨柳说，我觉得庄无音教授身上就有杨振宁先生的影子。在西南联大，少年时便聪明过人，长得又帅又有才华，但他绝对不会是杨振宁。文学人物肯定是有原型的，但

记忆力也没有受太多影响。慢慢的恢复一段时间后，他继续写北归记，情况更艰难，万事靠别人帮忙。这个别人就是助手，也一直在换，也不是都从头到尾熟悉整篇小说的。宗璞原计划写八部作品，此前只完成了前四部，为了原计划的后

0: 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

0: 要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啊，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基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1: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君。

0: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前往前方，持续监测现场次生灾害，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

0: 欧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 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介绍，
2: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

0: 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

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

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9月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当天在爱尔兰威克洛举行。卡拉斯在会前表示，该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

0: 上注，更健康的中国区。
1: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羊城14处。那为了做好强降雨防范的应对工作啊，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昨天晚上就已经发布了这个安全管控指令，具体包括山区学校和幼儿园在9月2号停学停课，那涉山涉水的户外旅游活动停止举办，临江沿海的渔家乐、大排档等经营性场所停止营业。我们也了解到啊，温州全市共有 A 级旅游景区85家，目前已经关闭了 A 级景区84家。城乡低洼地带、地下车库要加强警示和防范。目前呢，全市一共1000。

0: 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

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

0: 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

0: 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税务学院院长，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1: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0: 关于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及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1: 以往非法捕捞案件多采取增殖放流鱼苗的方式弥补生态损失，但效果评估比较难。随着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捕汇方法学正式落地，海草床碳汇价值有了科学的量化核算依据，法院决定做新的探索。山东省荣成市民法院副院

0: 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碳汇研究中心副主任余广磊介绍，
1: 一个海草床它的固碳能力非常强，它虽然分布面积只占全球的海洋面积的0.1%，但它的年固碳量 却占到了海洋总固碳量的近18%，它的碳储存效率远高于森林。在荣成，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海草床规模化。

0: 法院认为，被告人可以出资认购153.3吨海草床炭烩，认购资金专项用于海草床保护与修复。什么是海草床炭烩？认购意味着什么？法官给刘某等人进行了掰开揉碎式讲解，无穷介绍。
1: 这个海草床炭烩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跟被告人提出来这个思路的时候，被告人也是一头的雾水。首先给他算了一笔这个金。

0: 修复和以往的增殖放流和种植海草方式的这个不同，这样说明白了之后，被告人也都自愿同意购买海草床。
1: 一纸判决把无形的生态损害转化成可计量的生态账单。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于晶认为，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殖放流的修复模式，打造了生态损害责任承担、碳汇增益完整闭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蓝碳司法威海样本。
2: 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将替代性修复纳入到法定的责任体系，为认购海草床碳汇这种新型的修复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威海。

0: 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

0: 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0: 官军情聚焦，美军称完成新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中东局势为何意外升级？
1: 好去酿好酒，
2: 壁挂空调扇订单，
3: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

0: 他们寻求正义道路上重要的一步。除了加重谋杀罪，罗宾逊还面临其他六项指控，包括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以及因持枪重罪致人重伤，可判处5年至终身监禁。目前案件完成预审程序，法官已裁定案件可以进入正式审判阶段，但开庭时间还未确定。
1: 晚高峰观军情。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

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半年来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态势。当地时间8月31号，特朗普再次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那么这次袭击是美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牛心春认为，现在美军和伊朗方面确实都面临困难，美国的方面面临着兵源短缺， 海上的航母超期服役，还有弹药短缺这些问题。伊朗方面经过近半年的战争之后，不管是防空的系统还是军事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伊朗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

那不一样，它是一块金字招牌。女排不能仅仅以进入奥运会为目标，我们是需要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从心境上说，球队现在似乎需要一个亚洲冠军来扬扬士气，但从更长线的策略来讲，我们需要利用亚运会这样的舞台，给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正值当打之年的年轻球员以锻炼机会。此时不练，难道要

0: 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

0: 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

0: 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

0: 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

0: 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2: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跟

0: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

0: 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

0: 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是。

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

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
1: 为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

0: 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

0: 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六岁和大于等于七十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0: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

0: 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

0: 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

0: 六九。
1: 胭脂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

0: 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

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

0: 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

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

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也越来越信任我。他们学了新儿歌，会打电话唱给我听，也会把漂亮的糖纸压得平平地寄给我。小朋友们喜欢把我当成树洞。有一位叫菲菲的小男孩和我诉说他的烦恼，他和自己最好的朋友闹翻了。他在信里写道：正经姐姐，昨天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淘淘吵架

0: 对着话筒播音之前，我要多听几遍小喇叭的片头曲，想象着孩子们就围坐在话筒旁边，守候在收音机旁边，和爸爸妈妈一起等着听故事。他们是那么的期待，那么的专注。
1: 从那以后，过了多少年呢？很长。

始终是小喇叭和小听众们互动的纽带。小朋友们在来信中给我布置的任务，我也都记在小本本上认真地完成，不能让他们的期待落了空。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跟收音机前的你分享一位来自山东日照的听众的来信。2024年11月18号是他21岁的生日，他给小

0: 外婆现在病了，身体很虚弱，吃了这些东西多少能恢复点精神。现在趁着天还不太热，你赶紧出门吧，路上千万要小心，不许离开大路四处乱走。还有，如果你在林间摔了一跤，打碎了酒瓶，弄翻了蛋糕，就没有东西能给外婆了。进屋之后别忘了跟外婆问好。
1: 哎呀，妈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所有

0: 因为这样才能把你一口吃了。
1: 说着，狼从床上跳起来，一口就将小红帽给吃了。当狼，
2: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3: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2: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要聚焦重点，分类施策，紧盯三资医保领域关键环节，强化以整改问题跟踪问效，零容忍从严查处新增问题，保持严查严打高压态势不减。要建章立制，长效长治，统筹抓好当下改与长久利，牢牢守护群众切身利益。会议听取了全市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确保文旅

0: 跟踪帮扶等系列服务，助力退役士兵顺利完成从军营到地方的身份转变、岗位转变。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的作家专家名家禁书屋亲子传新书读书会在龙泉新华书店城市书房举行，文学名家、非遗大师齐聚一堂，与广大文化爱好者共赴一场文学与青瓷非遗交融的书香之约。活动依托浙江省全民阅读推广平台开

0: 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尘路，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丽水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和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在全市上下营造匠心破局、实干突围的浓厚氛围，龙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树牢正确正机关、跑出发展加速度、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专栏。首先我们来对话龙泉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

高效有序推进乡镇长和村组织工程。二是聚焦民生体制，筑有全域社会治理。我们将推进丽水首个街道级全域未来社区建设，深化网格走亲，常态化抓好文明城市长效整治，老旧小区消防隐患整改工作，积极探索村社融合的后半篇文章。

气温适中，是种植多种农作物的好时节。虽然九月并非传统意义上瓜果种植的高峰时期，但仍有部分瓜果适合在此时播种或移栽，为来年或冬季的丰收打下基础。南方地区九月的气候相对温暖，适合种植的瓜果种类较多，不仅可以种植越冬品种，还可以种一些喜温的瓜果。一、冬瓜。九月种植冬瓜可以在次年春季收获，适合越冬栽培。二、南瓜。南瓜是

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也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

0: 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

0: 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

0: 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反

0: 回响，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什么也看不清了，才往回转。贺姨刚讲完，杨超便急不可待地问：“那六牙子被他们抓到哪儿了？”“
1: 我看，好像是关进了村头的一间柴棚里。”“
0: 那他们会不会杀他？”贺姨不知可否地摇摇头，他无。

赶到门口看时，果然见幺六被一个队员搀着走来。大家见他衣裤不整，脸划破了，胳膊受了伤，赤着双脚一瘸一拐，落魄不堪，又不禁愣住了。哦，六丫子，你怎么回来的？哎，六丫子，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江西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25000里艰苦卓绝的长征。日前，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在

0: 密码。请听报道，向着胜利出发。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彭贤明、刘晓云、屈凯明。
1: 现在呢，看到的就是长征第一山，它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地质。因为这种特殊的地质形态呢，它的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
2: 初秋时节，赣南大地草木繁茂。

被称为长征第一山的江西瑞金云石山，追寻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形隐蔽的云石山及附近村庄。同年10月，

0: 党的重要干部的去留，当年他们一部分随着红军突围转移，一部分留守苏区，领导游击战，牵制敌人。无论出征还是留守，都是向死而生的选择。
1: 孙毅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营，主要担负中央机关的警戒保卫任务。1934年10月，这支部队就是从云石山出发，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征途漫漫。

0: 长征途中。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化物的后山，无法进到 S 的化物林，就把这一棵棵青松当成烈士的英灵，为了更好的缅怀这些革命。
0: 如今17棵青松已经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巍然挺立在化物的后山上，每棵青松下都矗立着一块方形石。

0: 钻研理论，一个个难题被相继攻克。如期完成新装备试训任务后，他们又驾驶战车上高原、钻密林、进大漠，远程机动数万公里，创新形成一批战法训法，趟出了一条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转型新路。第82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1: 我们连队从一代装备到现在定型的第三代装备，尽管各项功能相对成熟，但是我们还在持续的挖掘探索。

港口岸核心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打通，任务部队携带救援物资、专业装备，分批进入核心区域，有序开展人员搜救、清淤排障、卫生防疫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

0: 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 欢送服役期满的老兵光荣退出现役，激励他们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接续奋斗，再见新功。请听特约记者黄兴的综合报道。
1: 迎军旗，向军旗敬礼。这两天，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江苏总队南京支队等多支部

0: 多跑来回办，能够安心踏上返乡之路。海军某视训部队机关人员张建伟：
1: 我们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把各类离队保障事项集中打包办理，减轻老兵离队前事务负担，让大家带着温暖、带着荣光，安心奔赴新征程。
0: 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8月31号邀请焦裕禄纪念员。

0: 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多名美军

0: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1: 埃方、院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两国元首就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

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

0: 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

0: 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
2: 一路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

0: 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

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

0: 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或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
1: 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